0: 또 볼이들
1: 이 양로 능바 따봉시미 스쿨이 발매해버리 땀을 하고 탕에다
0: 힘들다
1: 능땀땀 볼이 급거할 앙리 꾼판스 볼이 지게코 사드첨력도 만백야 땀은 꼭 탈산을 파는 옷들이야 땀은 응뻐하니니
0: 능바이 꼭 사만우카이 니네 아마 바보성 꾼은 파는 흥글락다
1: 땀니 뻐할 능바이 꼭 사이정하니 아마성 안에 희나니 너는 부실 보러 감히니 함재기땅 능 사이정만
0: 앙하이 넌센 정도다
1: 您今天大门口不好，俺告诉嘛我，泰山半路走的呀，但不好那个步子，干啥子步？
0: 你那告诉你多，我拉满了呢，一个那个阿妈来接玻璃，躺起的，我拉满了皮了呢。
1: 今天我们到底 school 去哪里拍个啥不好？
0: 带他们把水，哦 school 了吧 ？master 拍起来，校长拍呀，校长拍起来 ，master 拍呀。阿叔那做了谁 table 了？可瑞，今天做了开，阿黑满了能行来，阿七把水，能俺你告诉泰山路走的呀嘛呢？
1: 他们上哪个差的的？
0: 바제능보다증명비그라버상이나실작
1: 다문이보헐악나랑나나실까이님다다을파라파겸우아마바보는키부이아마바보는북하도그리왜아세코스터가이이
0: 니니벨라냐코스터나바제
1: 둘거벌아공난찹차
0: 능하나콕던흠이다문나바바제앙저또는사이만우다라나나홀디벌디벌카치왁능파이부색부어떠고카이바이
1: 능아부는완수고이꾸는랍그리보헐부스강스니파넬포리카아부는스능왕숙디능빠스카이사구리만카이지니부석숙산디만아이바부나나아세부스이만욱동능사자만포헐
0: 긴또앙왕숙아바세앙대포를리아히니앙바부에박사소화라탕의리스카찰고이지니어성잔어나이터까이티샤나니야비리바룩시나이
2: 兄弟和那，啊我，你别搞到什么了，说啥不是来那个人呐？来得来，那咱的不，俺汤搞到。
0: 俺底下是还是多忙弄开呢，就等着给俺娘在背后，汤里把这麻木兄弟的。还有玻璃的，白小不给他的呢，你还是都要养不着呢，书包都包了不给吧？没让你拍卖的干给他吗？
1: 我不是让你不给我带工搞给的。
0: 俺还农村中的不过带他们东来，
1: 别看那是地广开大，俺出的不好。
0: 俺才没那玻璃，那能不吃着的含着给他？今朝俺可没打过来接，那能含着东我的钱呢？俺不看我，啥时候能搞这些玩具嘛？俺妈不想发家，不好把孩子教来。
1: 不好是给人很开，大东的不当看见呢，俺看可不好。
0: 把他给玻璃，哎玻璃，把他给没看见的。
1: 卡斯康奈，玻璃的不好。
0: 哎，拜，玻璃呢？
1: 王叔奈的不好，今年打了不少的小蒙蛋卡。阿布侬王叔卡很开，侬那台湾是格道克普隆那哪个呢？很内，阿阿斯卡呀，哈尼是今年的格巴罕耶。
3: 不好，哦不好，咱别他妈家那个宝马斯本格瑞。
0: 嗨，哦，打了嘛的，拜，我他妈的小给是的呢。
3: 叫了嘛呀吧，拍没呀他？
0: 阿叔给打了嘛？
3: 你拜了卡姆多么牛嘞？
1: 哦，打了嘛是不嘞？白小不给是呢？
3: 叫了嘛呀，拍没呀他？他们是啷个是金呢？路达龙？
1: 嗯哼，龙呀，恁是干啥的东西的？
3: 穿的那哈穿的，穿的咋个的门卡？
0: 大衣咋个的打了嘛？哦，上头的木拉打死恁咋个的门卡他？别那把大衣打么？
3: 打死成个？我都滚人打死成呀！
1: 谁都穿没呀打了嘛？恁咋个的慢慢破嘞？打了他们在恁摊个？咋个的个嘞？咋个的个嘞？那个比都比拍家？养我嘞？爸爸妈妈是阿金来，阿婆你爸给侬？俺不帮人家干的嘛的卡，打不开。爸爸的是啥龙马牌？带俺出来让侬见识一下 private 玻璃龙马牌。双色啥龙啊你？我那个答应东卡打了吗？我那个答应东卡。
0: 阿不啥了打了吗？打了 daily 呢？好地好地好开，就阿能拍耶。把生意不哦，多个。阿不能拿钱在养个，爸爸我些我些骨头开不？爸爸那是一个把大哟。说真要啥么个打了吗？爸爸那拿些钱，姑娘放那啥样东？
3: 我打不啥不啥不牌，给他吧。
0: 哦，大哥，可让大马斯坦带帮你到了呗？
3: 哦，不急卡，很快，别老给上海面。
0: 哦，不，等俺跟他打了嘛。俺我吵架没搞了，白天没弄卡。阿弟呢？爸爸把那个骨头给动我，对，把水把那个水箱子搞不动我。后来把耳朵当疼卡，到旁边去拍下过。俺奶奶疼嘛呢？不然俺爹呢？才动来哟。
4: 哦，后来把耳朵当，后来把耳朵当疼了，大哥，可让。
5: 啊，对，后来把耳朵当疼，你爸爸也是，他把耳朵给动我，大马斯坦呗。
4: 听俺，同你忙了，大哥，可让，俺休息嘛，那个。